我忒没品，跟那提瑞呢，一西屋一酒，水杯没没没用，碗杯没没没用，俺阿公一米一，变啥路对？这茶瑞阿连扫路，白牙瑞树叶冒烟片，比罗变白腿骨，眼睛大滴。这边来看我茶杯木，那茶里阿提瑞全靠路追，阿提瑞牙里彪。大的那毛细个手，长腿大哦，长哦也不拉累哩，亲自面对不追，都愿变欧美，古奥内看你表露耶，等米罗回来家哦，咱们这么就哩。

0: 大梦里，大梦里的干这个什么？看啥个呀？爸比，那你的话就什么？我个，过年有看啥个爸比？阿里听到没？你家梦里产品了，俺都过年发吃饭没有？俺都嘛，阿家西的热天，阿家西的热天，跑路干没有？这干的这个地方嘛，热天先点了。俺阿妹没收不着，什么？到底没查查来喽？
1: 叫瓜嘞！北京炒菜叫八瓜的，哎，那边说谁家没家务？谁家搞小了没家务？对啦，哎，我拿小嘞，西的嘞。老爷，谁家搞米小了没家务？对啦，谁家搞了麻麻呗？